0: 当地时间9月25号，一位美国官员透露，继重启谈判的计划以来，美国正与伊朗进行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该官员表示，美方并
1: 目前选择少油少谈判，并消费集中在中秋节前7天左右，临近中秋这4天迎来了高峰。
2: 在线上平台，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健康养生的趋势更为明显。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指出，今年很多商家首次推出低 GI 月饼，销售热度超出预期。
3: 很多商家

0: 明显的增加，基本上所有的品牌都在参与，不少品牌的低糖口味的月饼都有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或者说以这个品牌其他的口味它要增长得更好。其实低GI月饼呢，很多品牌都是今年刚开始做的，所以大家
1: 不等于高营养价值，无糖也不意味着人人都可以放心多吃。对健康人来说，如果只是中秋那一天吃那么一两次，每次吃一块半块，不需要太过于担心。节日吃月饼是为了增加我们
2: 时间有限，出游预算也有上限，奔赴热门景区

0: 具有对中美关系的这样一个，既是一个总结，但同时又是一个升华。三个词，它所代表的这个内涵也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对于下一步中美关系的发展，我觉得是具有引领性。就是到现在，我们在探索，就是新时代大国能不能
1: 继续领跑奖牌榜。
2: 我们来关注游泳比赛的情况。本届亚运会游泳比赛昨天全部结束，中国游泳队最终交出30金13银11铜的成绩单，超过上届杭州亚运会28枚的金牌数，创造
3: 是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由彭旭伟、唐前廷、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以3分54秒55的成绩夺得金牌，同时刷新这个项目的亚运会赛会纪录。比赛过程中，中国队与日本队激烈缠斗，最终成功夺冠，为中国游泳队这次亚运会的比赛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2: 另一方面，在田径赛场，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跑出11秒06，收获金牌，同时创造了个人的

0: 最好成绩，也打破亚运会纪录。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的报道。
1: 现在的 PB 也是11秒08，然后状态又非常的好，希望也可以自己靠着11秒05去靠近吧。
2: 这是17岁的中国田径运动员陈芋洁在参加本届亚运会前许下的心愿。昨晚在亚运会女子百米飞人大战的舞台上，她实现了这个愿望。
3: 好的，比赛开始了。
2: 决赛发令枪响，陈芋洁像一道玫红色的闪电冲出起点，起跑、湖中、冲刺，她的优势越拉越大。撞线那一刻，计时牌定格11秒06，新的亚运会赛会纪录就此诞生。
3: 赛会纪录，十

0: 在边上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1: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两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
2: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
3: 是健康，也是情绪和氛围。今年月饼消费哪些新趋势？
4: 祁连山下的肃北牧民开始秋季转场，北斗项圈、牲畜电子身份证、无人机等科技装备为长途转场保驾护航。
3: 从闲置12年的商业街到国内顶流景区，唐山河头老街转。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作为中秋的时令食品，月饼在节前迎来了一年当中的销售高峰。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月饼的销量已超过去年。从消费趋势来看，低 GI 低糖月饼开始成为热门选择。那么从具体的市场表现来看，还有哪些月饼的新颖吃法和新式口味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在上海南京路一家以广式月饼为主的老字号酒楼前，顾客排起长队购买现烤月饼。近年来，该酒楼除了保持好传统月饼的品质和口味，

0: 除了经典鲜肉月饼，今年上新的臭豆腐鲜肉月饼成了热门尝鲜款，一家店一天就能卖出3-4千个。闻闻头，吃吃香，试一下。
1: 尝一尝。该食品商家营销主管华源明介绍，门店现在平均一天销售额15万元，就是25000个，高峰嘛，起码4万打底嘛。现阶段的话，大概排个1个半小时样子，高峰期2个小时、2个半小时都有可能。
0: 在辽宁北票市，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

0: 方便发电和传输信号。安装后没一会儿，顾客的手持终端上就有了位置和轨迹信息。
1: 绿灯亮了就是有信号了，是吧？
2: 嗯。
1: 你这手机上呢？
2: 地理位置在这儿。
1: 啊。
2: 你这就是当河嘛，当河边。
1: 准真。
0: 这片草场不近牧民的生产生活。无人机空中巡。
3: 中美关系中一贯坚持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一脉相承，既是对以往原则的记录的平衡，强调在国际交往当中的地位平等、利益兼顾，不是一方独享权利，而另一方独担义务。尊重、公平、对等的内涵，有助于中美双方继续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尊重、公平。

0: 以公平塑造秩序，以对等实现互惠，坚持并持续发展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就是中美两个大国寻求正确相处之道，既造福两国人民，又为当今世界提供着确定性和稳定锚。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表示，尊重、公平、对等对于下一步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引领性。
2: 用尊重、公平、对等来定义

这个原则。这六个字呢，言简意赅，还有一个就是它是基于建立在之前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其他一些理念的检验。我们对中美关系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总结描述，所以尊重公平对等，我觉得它也具。

我觉得这次中方在这方面，我们不断的和美方在对表、在讨论，而且不断的赋予这个关系一些新的这个内涵。我们可以看作是中美关系它的一个发展和它的生命力之所在。也形势在变化，那我们这些表述也有相应的一些调整，但精神其实都是在围绕强调双方的这种尊重。

0: 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今天呢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不知道您有没有安排出游或是和家人团圆小聚。那今年的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之间呀，只隔了三个工作日，因此呢也有不少人选择了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直接解锁了一个超长的

0: 沉浸式体验中的品读经典，浸润传统文化，欢乐充实的度过书香中秋假期。主持人，
1: 那除了丰富有趣的体验活动之外，郑州图书馆还推出了哪些活动，让广大市民在浓浓的书香当中度过一个充实的中秋佳节呢？
0: 好的，为了让广大市民呢在浓浓书香中呢度过一个充实的中秋假期，然后呢郑州图书馆呢同步推出了公益文化讲座与精品主题展览，多层次全方位丰富市民假期精神。

重文化，品读国学经典，汲取传统智慧，提升人文素养。红军不怕远征难，今年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专题展等系列的红色展览呢，以图文史料、文献纪实、连环画作品等形式呢，重现长征壮阔历程，带领广大市民呢回望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郑州图书馆呢，也是希望进。

0: 圆民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2: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1: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花。
3: 讲究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4: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0: 重要影响的柴油价格已经上涨到了每桶300美元左右，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持续下去的话，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的能源安全呢会带来更大的冲击。
1: 载人月球车等装备将在登月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立伟透露，目前工程进展顺利，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2: 我们的登月的实施方案就是，
1: 由于运送距离长，因此这个构型火箭推力也更大。为了优化空间站运营阶段的运营成本，长征十号还设计了另一种无助推的构型，可执行空间站航天员及货物运输任务。无助推构型火箭的一子级由逃逸塔、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适应近地、深空等任务需求，主要用于将航天员送往环月轨道并返回地球。返回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和控制中枢，服务舱主要为飞船提供能源和动力。飞船的由登月舱和推进舱组成，可将两名航天员送达月面，主要负责把航天员从环月轨道下降着陆月面并返回环月轨道，同时月面着陆器也具有自主控制飞行能力。登月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具备一定的动力冗余功能来保证航天员的安全。推进舱主要负责完成着陆器到月球附近的近月制动以及
3: 珍贵的月球样品。从2007年嫦娥一号启程到嫦娥六号从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中国人的探月梦想正一步步变为。
4: 接下来让我们跟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飞一起回顾嫦娥的奔月之路。
5: 在发生变化，美国官员称特朗普不愿恢复对伊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报道援引另外一名美国官员的七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到300余件。沉浸式和互动式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特色。遵义会议会址小楼当天在该国西南部宽果省首府肯盖坠毁并起火，机上包括飞行员在内的，在皮划艇竞水女子500米单人皮艇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楠夺得金牌。在皮划艇竞水混合双人500米划艇决赛中，中国组合马亚楠、吴胜月夺得金牌。
6: 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气，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8: 旅游是心
9: 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成奖的斑驳。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火热进行，赛场内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技能高手争分夺秒，比拼技艺。而在赛场外，另有一片
9: 是深深。

0: 运营商就是呢采取的一个方式，就是你交一定额度的话费，
1: 方独享权利，而另一方独担义务。
2: 一个能让孩子们产生兴趣的故事，等他们在那部好看的电影里，中美英雄并肩作战，守望相助。
3: 应该清楚，任何对局势的施压都不会导致好的结果。普京还表示，俄方无意与欧洲国家发生武装冲突。爱沙尼亚国防部长有关可能与俄罗斯发生冲突的说法是挑衅性言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25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目前没有具体细节。他是在评论美方提议在阿联酋组织三方

话期间，佩斯科夫还确认了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访美，继续就经济领域潜在互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接触。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国家的反俄措施做出适当回应，并呼吁国际社会谴责欧盟24号对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法国频道前主编费多罗娃实施制裁的决定。俄罗斯驻

0: 受益者的关键问题仍未得到回答。
1: 当地时间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美国将在10天内与俄罗斯接触，此后各方将重返谈判。他还称，乌方期待有关国家关于黑海对等停火相关提议的回复。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0: 泽连斯基25号通过社交媒体称，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会晤，讨论了一些总体事项。随后，两国谈判团队

弹的生产许可证。25号，泽连斯基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了拦截俄军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型无人机测试结果，并确定了加强乌防御能力的主要手段。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加快相关生产，并就在乌克兰境内生产不同类型喷气发动机做出新的决定。此外，泽连斯基25号在回答媒体记者提问时表示，乌克兰支持在黑海实行对等停火的想法，以确保农产品等货物能够不受阻碍运输。埃及、土耳其等国已提出

0: 执行过飞行任务，可能有后续的入选可能性。
1: 表示尊重、公平、对等，对于下一步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引领性。
2: 用尊重公
3: 沿着运河步道缓缓前行，不少市民驻足观看，近距离感受秋拜月大典。以运
4: 在

0: 新增办理分期购机，恢复时间未定。信息化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明确要求金融产品
1: 这个体现了与时俱进的这个原则。这六个字呢，言简意赅，还有一个就是它是基于建立在之前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其他一些理念的检验。我们对中美关系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总结描述，所以尊重公平对的，我觉得它也具有对中美关系既是一个总结，同时又是一个升华，三个词。

0: 实具有引领性，就是到现在我们在探索这个正确的相处之道。我觉得这是中方在这方面，我们不断的和美方在对标。
1: 救了。
2: 每次的救援都会一个记录，为什么我现在越来越熟练的在包扎？因为基本上每一次都会去给他做一个比较，然后的话把这个救援的记录给他记录下来。今天的话哪一点做得不好？
1: 对王华峰来说，这样的紧急停车施救早已不是第一次。作为红十字应急救护师，他长期参与红十字志愿服务和应急救护培训，因多次在路遇险情时挺身施救，这已经是他第45次出手救人。这份记录是。始于2018年的

0: 第一次。2018年3月31日，王华峰取得红十字救护员证，5月1日便第一次出手救人。第一次他也紧张，也担心手法不到位，但正是那一次迈出去，让他发现急救包里的一卷绷带，一句别紧张，就可能为一条生命争取到最宝贵的几分钟。从旁观到出手，隔着的往往不是技能，而是心里那道坎。很多人面对伤者，不是不想帮，而是怕帮错，怕担责，怕自己不够专业，迈出第一次才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直到今天的第45次。
1: 你要迈开第一步之后才会有后面的支撑。你如果第一次的话，如果开过，基本上是不会去参与这种救援。
0: 王华峰曾获浙江省最

0: 此次与同事傅梅山参加急救课程，只是他长期参与红十字志愿服务的一个日常片段。如今作为红十字应急救护师，他把这句话带进了课堂。每个人都有第一次，如果你第一次碰到了，你哪怕是去给他打一个电话去安慰他，这也你迈开了第一步。
1: 从一个人的第45次到3名救护师的默契配合， 从车载急救包、AED到社区学校企业里的急救课， 这场路边救援已不只是一桩好人好事，它让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从口号变成可感可学的行动。有人敢救，有人会救，生命就多一分希望。急救课堂不仅在教室里，也在每一次路遇危难时。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2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韩雪、刘婷婷、金云锦，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1: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中秋国庆假期车票1.43亿张。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相比昨天中秋节的2176.1万人次，虽然人数有所减少，但各大车站的客流还是很大。假期期间，探亲、旅游、学生流深度交织。

0: 一些新的这个内涵，我们可以看作是中美关系它的一个发展和它的生命力之所在。形势在变化，那我们这些表述也有相应的一些调整，但精神其实……
1: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
3: 戴先生，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
4: 思想，珍藏实教，自然见相。
5: 节流心月饼的促销文案最好温馨一点，还有就是带点桂花香的感觉，不到一分钟嘛，基本上他就给我整出来了好几条，我找了几条发了我的朋友圈，感觉到效果还挺好的。海报也是在电脑的店名还有二维码就直接用了，基本上一分钱没有花。
6: 宣传文案有了着落，另一个更考验经验的难题又摆在商户面前，备多少货。在福建一家贸易有限公司常年从事礼品批发生意，负责人郑小辉最近

0: 几个人恨不得一天掰成两天用。那现在有些重复性的工作就可以交给 AI 处理了，我们自己把更多的时间可以放在客户和生意上。
1: 今年中秋 AI 深度融入了消费全链条。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从消费者端的决策辅助到商户端的经营赋能，这背后是人工智能技术持续下沉民生消费领域的必然结果，也是人工智能加消费政策在节假日场景中的生动落地。
2: 过去节假日消费更多依靠流量补贴、营销活动来拉动，如今呢 AI 打通消费供需的两端，把大模型能力下沉到普通消费者、中小商户，释放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长空历史
2: 为年轻人打开眼界，甚至点燃一个关于未来的。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
3: 较数字贸易创新与产业合作集中展示数字经济前沿技术成果。
4: 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四条高铁将会在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三个、西部第一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在国家会展中心，八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0: 西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
1: 理论上为可以让立陶宛参与到北约的核共享，让北约的其他国家，常驻立陶宛没什么战略纵深，容易遭到俄罗斯第一时间的打击。因为在北约的设计中呢，立陶宛和包括这个波罗的海三国呢，就是作为作战初期的一个缓冲地带，北约也不太可能囤重兵于此。相反呢，立陶宛这个举动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一旦立陶宛领土上部署了瞄准俄罗斯的核武器，那么立陶宛领土呢，也将直接被俄罗斯的核武器瞄准。这实际上呢，让立陶宛从，它的一个战略的缓冲地带变成了核冲突爆发的一个最前沿。
2: 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
3: 性的成果并有呢，达到预期的目标，包括现在我们看到，那么发射这个鱼雷的这个无人艇呢，水鹰，其实呢也代表了未来这三国呢要着力发展水下打击兵器的一种这个基本的选择。我后退这个字，
1: 包括呢进行联合威慑，这是一个层，一部分资金呢用于天网五系统的延寿，然后另外一部分呢用于天网六 A 卫星的发射。那么这个卫星计划是在2027年开始发射，这是第一个方面啊，主要进行通信卫星的。

到五，这个五呢是我们对轨道各种不平顺的一个综合的指标的一个考量。这个数越低，说明我们轨道的越平顺。简单的说，就是你坐着这个车在最高速度通过的时候，人基本上是不会有震动或者其他的感受的，非常平稳的通过。

0: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他有月儿明风儿轻。可是
1: 考一下未来这个比赛前景啊，包括你在前方，
2: 我觉得现在与其把心思放在这个韩国队身上，我个人其实更感兴趣的是下一场安东尼奥到底是会变回就是我们在小组赛里面看的比较多的那个以防守为主，甚至一度下一场是因为已经进入到四强，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完成了比较好的完成了任务了，所以我们不再有任何的包袱敢和韩国队打对攻，还是说既然我们现在稳守反击是大家最熟悉的也是我们最赖以生存的这支球队的法宝，那下正好王玉栋从楼上下来，因为他一直在和助理教练在观众席在看这场比赛，下来我跟他聊，我说那个是看球更累还是场上踢球更累，王玉栋就乐，他说当然是看球更累，因为看球你会觉得身上有劲儿使不出来。
1: 那男足整个的一个策略还是比较不错的。那打韩国的比赛呢，那就不一样了，因为韩国队他就是高位逼抢的，就某种程度说呢，你来抢他，他在国内就是这么抢别人的，所以有可能抢不到，有可能大概率的还是要回到一个532的落超低位的一个防守，那就再往前推进了。今天的乒乓球单打和男女双的四强已经产生了，混双产生了金牌啊，因为混双是我们会师了，所以说这比赛也是拿到金牌。羽毛球呢，是产生了各单项的八强。详细情况我们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老彭。
3: 啊，不是很兴奋，而且呢，阿拉米扬有这样的一种上来就赢了两局的这种发挥，我觉得已经出乎了他赛前的预料啊。尽管他以前我们刚才说了有过三次交手，并且战而胜之的这种经历之后，他仍然对于今天阿拉米扬在比赛中呈现的这种技战术的水准，我觉得是超出了他赛前的准备预期啊，这个是今天这场比赛他失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从比赛的进程来，他上来就先丢了两局啊，后来他又连扳了三局，但是呢，那么这样的情况对于那种承担单项一项两项的运动员来说影响还不是太大，可以可控制，但是对于像樊振宇来接着又参加在名古屋举

0: 团会接。啊，不管怎么说，以现在的影响力和品牌价值，打
1: 倒牺牲者中的绝大部分，长眠在不是自己祖国的土地上，心是难以平静的。我就想在这个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找寻一下他们，看看他们一个个都，我想以文字的力量，使他们像老旧的底片一样，来一次现影和重新被看见。我想向他们献上一个后来人应有的牵念和追思。那么正是抱着这样的初衷呢，我开始了我的抗美援朝题材的写作。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呢，就是其中的一片。那么如果可能呢，我还会就这个题材呢热切地写下去。我想写出宏大战士
2: 在生死无常满目疮痍的战场上看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敌机轰炸，让许志梅所在的放映组满载希望的放映路途险象环生，而一份极致纯粹的岗位坚守，让谢国玉23岁的年轻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战地血缘。

0: 柔软了后发光的，
1: 就可以方便的地方。摸黑走出老远，把自己搞轻松，又急忙返回石洞。既然来了，还是想再看一会儿。从人缝里往进挤，感到最为活跃的是特务。特务善打黑枪，也会趁着你不备给你一刀。有快到连部的时候，于行我的脚步慢下来，他知道哨兵在哪里，想着能绕过最好。夜在深睡中，一副不易叫醒。

0: 于心我觉得自己也有了一丝睡意。他一边走一边把手里的手榴弹又别回腰里。
1: 一场颠簸惊险的奔赴，一次仓促又珍贵的观影，于行我的这段战

的人，愿意为一场电影偷跑15公里，挤进水泄不通的石洞里，被人群挤得喘不过气，甚至连情节都没看完整，又连夜摸黑跑回去。这绝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电影对一个在炮火中活了太久的年轻人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0: 根据一般刑法界基本原则，可以随时使任何罪犯受审。所以苏联于此时提出审判裕仁等人完全是
1: 没有。什么时候上任？
2: 尽快，最好明天。
1: 明天？这不怎么呢？
3: 渔民打鱼挣钱。

0: 出现选择性隐瞒风险的行为。傅亮认为，此次三大运营商集中叫停金融分期购机，除了对此类行为进行规范外，更深层次的背景在于，进入存量时代，依靠补贴手机硬件去抢客户的逻辑越来越难以为继。
1: 在银行财报里，终端这一块呢，基本上都是零利润或者负利润的。因为我是为了卖电信服务。

0: 三大运算也认识到了，四大运算今年已经明显已经是很弱的一个指标了。那你正好有个这种的合规问题，那运营商自然也就不做了。
1: 而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看来，
2: 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个分期购机业务生意并不理想，用户不喜欢这种被营运商套餐长期绑定的模式，所以这个业务的总量规模本身就很小，且这个分期购机的业务存在较高的合规风险，比如有些营业。

0: 上解构了运营商，试图通过长周期合约深度锁定用户的技术屏障。
1: 运营商如今的商业模式主要在线上，线下的业务在收缩，而之前的分期购机主要市场是在线下，的确是和商业模式有关的。运营商不是不依靠绑定用户，而是在携号转网出现后，运营商已经不能做到完全绑定了。
0: 这里要提醒已经办了分期合约的老用户，不受这轮调整影响，原有合约继续生效，按之前的协议正常履行，合约到期后可以换当期在售的其他套餐。如果之后有人打电话推销分期购机，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我们重点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陇南，请听陇南的核桃树。
1: 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
2: 我认定知名品牌被恶意抢注商标怎么办？
3: 剧中苏景明了解到美滋瑶并没有注册商标，就安排
4: 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商标，他人呢是不能够损害现有的在先使用人的合法权益的。剧中美滋瑶公司
3: 判核心是监督民事审判执行活动的合法性公正性。
5: 实践中针对剧中这类涉及商标不当裁判是否存在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审判程序违法，同时重点排查是否存在虚假诉讼。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近期英国发布新版太空战略，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随后又宣布成立第三支太空中队。英国持续强化太空能力建设背后究竟有哪些战略意图？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0: 政府，就也门政府打击，还是对于这个沙特打击，它其实呢一个指向呢，就是要完全控制曼德海峡，跟这个伊朗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呢相呼应。所以呢，胡塞武装现在似乎呢在扩大它对于
1: 的这个防空火炮，比如说天空卫士这样的35毫米，
0: 这些这个非政府武装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比方说胡塞武装，它其实就是要在这个也门呢夺取政权，特别2014年之后大举的这个发展，其实在这个外边的这个资助势力呢不太可能呢完全退出。美国现在其实呢是希望能够体面的从这个对伊朗呢从当中呢这个撤出退出，那么从国内政治还从这个地区的需要，但是呢我相信美国离开中东呢可能遥遥无期。那么

0: 希望呢，趁势呢，重新在这个中东地区呢，分兵布势，来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呢，提供一定的保障。所以未来来说的话，围绕着也门胡塞武装，包括在这个曼德海峡、在红海地区的争夺呢，应该说呢，还会这个持续一段时间，不可能出现这个马上停火的，或者是呢这个地区达成这个和平机制的一些安排。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期英国发布新版太空战略，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随后又宣布成立第三支太空

0: 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0: 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英国的军事动向。近期英国在太空领域频频发力，先是发布新版太空战略，提出控制太空要求，随后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并成

0: 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
1: 报上写着，此为开明人士，不得侵犯其利益。接近中午的时候，侦查员报告说，距离遵义大约还有15公里。前面的村庄是敌人防守遵义的一个

外围据点。刘伯承立即命令六团兵分两路发起攻击，要求全歼，不能让一个漏网的敌人跑回遵义城去报告情况。六团的攻击立刻开始了，老天好像漏了一样，雷声滚滚，暴雨倾盆，水雾弥漫。前军的一个营驻守在这里，恶劣的天气使这个营的警惕性很松，而且前军官兵认为即使乌江防线垮了，红军也不会这么快到达这里，于是当他们被包围的时候依旧全然不知。红军的枪声响过之后，前军在大雨中

0: 一个排长和几个出身贫寒的士兵询问一块大洋。前军官兵平时听说红军个个青面獠牙，一旦
1: 能免除很多的祸害，使人得以保全。土地庙旁的那棵大树正是因为百无一用，所以才能够活得长久，否则呀早就被工匠伐去当房梁了。知梨树正是因为身体残疾，所以才能够免除兵役和徭役，还享受国家的

里，庄子将保存自己生命和身体作为最大的用处。一般人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却忘记了维护自己的生命和身体。庄子《列喻寇》中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人去拜见宋国的国君宋襄王，此人没有什么才能，

0: 主席外交时刻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美国之行取得丰硕成果。
1: 国庆节将至，天安门广场大花篮携手长安街十组立体花坛亮相，一篮盛景十处芳华，藏着哪些创意巧思？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闭幕，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大赛如何影响全球技能发展，又为中国

0: 国庆售票高峰临近，宣称能加速候补的广告帖子真的有用吗？平台变相加价收割焦虑背后又是怎样的流量生意？
1: 日本媒体称，日本防卫省确认将于十月军演当中首次投入远程导弹。新型军国主义新动向会给地区和平安全带来多大威胁？

0: 到暴雪，局地有大暴雪或特大暴雪。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地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
1: 信号这个就很好的素材，还有那个奔跑的机器人，其实原型就来我们那个翼装机器人马拉松大赛哈，这是我们设计过程中是最难的，我们就相当是一个断面一样，跟花卉完美结合来展现，把大家好的想法入。
2: 李立方介绍，包含万寿菊、月季、一串红等在内的国内自育新品种，适应性强，花期适宜，充分展现了北京花卉育种团队的创新能力。而大丽花、婆婆娜、马英丹等国外引进新品种也助力绘就了国庆花坛
3: 的观赏效果。千秋系列里呢，它的花色更亮，而且它的花色呢会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像它是有玫红色带黄色的芯儿，逐渐变成粉色带黄色芯儿这样的一个效果。像现在我们在这个花坛里边，这个房子上用的这个国外的品种，那个向日葵，它是一个重发的品种，开花更早，能从春天持续开到现在，而且抗病性也比较好。亭亭玉立的这个呢，就是双线藤的新品种，它是一个直立型的品种，它的颜色呢也是就比较亮，然后特别适合比如说我们在这种景观的一个小的节点的打造，或者说在阳台上摆放，也是效果非常好的。
2: 大量乡土品种、优良品种落地花坛布置，有力推动首都园林植物多样化应用。此外，为了鼓励北京市民参与到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中，此次的国庆花坛布置还用上了市民自己种的花。宋学民。

0: 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格外引人注目，他叫奥莫瓦莱，创办了一所职业技能与创业学院，为失业青年提供技能培训。他多次参加世赛，就是为了获得灵感，为年轻人做更多的事。说起这次上海之行，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人的热情。
4: I see the Chinese people.
5: 我看到中国人努力让我们感到舒适，每个人即使不会说英语。

0: 也从传统的人员交流和救灾训练逐渐扩展到指挥协同、情报共享、装备运用等更加专业的军事领域。藤建群指出，
1: 那么从日本来说的话，一方面呢，它本身的扩军备战，另外一方面呢，把触角呢伸向了跟欧洲国家的合作，同时呢，还把欧洲的一些国家呢，拉到了亚太地区，比方说跟英国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跟法国、跟这个德国的军事演习呢，也不断增加。日本呢，还参加了北约的一些外围组织，把触角伸向东北亚以外的国家，那么把东北亚地区的主要国家呢，当作主要的对手，把大量的域外的国家吸引到这个地区呢，希望借着域外到自己身边，都不可能呢，让他得逞。日本应该说呢，必须要重新认识他自己对外政策。
0: 与此同时，日本的防卫投入仍在增加，相关支出规模已达到 GDP 约 2% 的水平。在防卫预算持续扩大的背景下，远程导弹等装备的研发、采购和部署也在不断提速。藤建群分析认为，
1: 确实我们看从日本现在走复辟军国主义道路呢，应该说一路狂奔，特别是高扫描上台以后呢，一方面呢，他现在在